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5日下午3:10的新闻。
0: 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到来前夕，特朗普总统7月3日晚于中西部南达科他州发表了演讲。考虑到一些在野党民主党的政治家，特朗普这次演讲的内容带有强烈的党派色彩，其中包括美国人民决心迅速击败共产主义等措辞。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仿佛是为11月的中期选举进行的热身。特朗普在演讲伊始指出，美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比人类历史上曾存在的任何国家都要成功和卓越。随后，考虑到在野党民主党内左派色彩较强的政治家正日益刷新其存在感，特朗普表示，共产主义正在我们的土地上死灰复燃。美国人民决心迅速击败共产主义，我们在这里做出承诺。美国的独立宣言提出了自由和平等等理念。在该宣言即将迎来发表250周年之前，特朗普的这次演讲内容带有强烈的党派色彩。美国大报之一《纽约时报》报道称，这仿佛是为11月的中期选举进行的热身。
1: 因美国和以色列袭击而身亡的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于当地时间7月4日在首都德黑兰开始举行，安放灵柩的礼拜设施聚集了大批前来悼念的民众。在聚集而来的民众中，有人认为伊朗与美国的关系绝不可能改善，也有人表示，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最高领袖留下的鲜血报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接连与前来参加葬礼的各国政要举行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佩泽西奇扬与俄罗斯前总统、现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举行了会谈，双方强调将在经济、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另一方面，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于4日报道了对特朗普总统的电话采访内容。据报道，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同意在一系列与哈梅内伊葬礼相关的活动结束前，旨在结束战事的谈判将暂停一周，且该期间内将互不发动袭击。
0: 关于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合作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由三国共同组建的国际政府组织债购与负责设计等工作的合资公司7月3日宣布，双方签署了一份价值46亿英镑约合9900亿日元的合同，期限至明年年底。双方最初的合同原定于6月底到期，有意见担心英国紧张的财政状况会对研发计划造成影响。不过，英方于日前宣布，将通过未来的国防开支计划为合作研发下一代战斗机提供资金，因此该合同得以延长。日英意三国的目标是研发出能够与无人机协同作战且性能超越当下最先进机型的下一代战斗机。预计今后相关进程将全面展开，以期在2035年实现新型战斗机的部署。英国国防部就本次签署的合同强调称，将通过制定关键性能要求，实施严格测试，来推动机体设计进入下一阶段。
1: 关于中国大陆在台湾以东海域以执法为名进行的巡逻，中国海警局宣布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据认为，中国大陆的此举目的在于加强其对该海域管辖权的主张，但台湾的海岸警备当局对此予以了谴责。中国海警局7月4日就6月开始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的巡逻宣布，通过更换负责巡逻的船只，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针对日本和菲律宾五月宣布决定启动旨在划定两国间海洋边界的正式谈判，中国表示反对，指出谈判对象海域位于台湾以东，而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中国海警局强调称，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认为，此举目的在于加强其关于管辖权的主张。另一方面，负责台湾海岸警备的海巡署发表见解时，主张了其管辖权等，并谴责中国大陆称中国对台湾各海域绝无主权权利。
0: 一名西藏出身的男子于7月2日在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前点火自焚。据信，该男子认为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具有压迫性，因此以自焚方式表示抗议。据欧美媒体报道，该男子于2日在联合国总部前自焚，送医后被确认死亡。致力于西藏人权问题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该男子曾流亡印度，其后移居美国，一直开展抗议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活动。据称，该男子当时举着西藏的旗帜，带着写有"让西藏自由"等内容的纸张。中国政府自1日起实施一项新法，其中包括对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进行处罚等内容。欧洲议会及美国国会提出谴责，认为该法律将进一步推动针对藏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同化政策。
1: 享誉全球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推出了时隔3年的长篇小说新作。7月3日0时起，位于东京新宿的一家书店举办了村上春树新作的销售活动，约有60名通过预约报名的粉丝前来参加。村上春树的新作下翻，《The Tale of Kaho》是他的第16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奇幻故事。绘本作家夏帆与一名男子初次见面时，冷不防地遭到了对方对他容貌的侮辱。以此为开端，夏帆在之后接连遭遇了一系列奇妙之事。聚集在书店的粉丝们在倒计时声中迎来了零食，并迫不及待地领取了村上的新作。这一活动的举办方是基一国屋书店新宿总店，其店员野金玲花表示，再也可以买到电子书籍的时代，还有这么多位人士前来书店相聚。

0: 剧，我感到十分惊喜。如果这部新作的发行能够成为一个契机，让大家也对村上春树其他作品感兴趣或光临实体书店的话，我们将非常高兴。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